为我望见你面白那出墙花哦做那哦人间哦几啊你就就讨年香啊年节年满哦九九的九楼开两走哦浪哦准备明大哦那这张洋呀起哦但哦烦人谢咯洋给我心哦非常有香那将接呀将哦养老买好心下心哦为主呗

这见啊您这一哦哟太高嘛这那古宾呀啥哦一梦这买罗年是不哦向哦苏阳见哦南通在县那段高雅恩哦情哦错在心啊见啊听爹娘

化妆啊啊这些不吃不吃喝谢谢花光啊们还立正不喝不喝正我们讲过啊但没了这我讲喝黑托马日标和可面上啊可光啊啊这不喝啊不过点嘛高兴啊啊这些啊我应该那个正我们讲门哈的下里我们讲过门哈里门哈我是过吃破花肉该该花地了嘛啊啊这日不喝新衣服过不喝一群的不喝黑托马那年喝一幅幅胳膊一扎布拉布啊，我先给那个这个啊，日本黑土毛棉布和啊，乌拉库拉布和库塞布和啊，他们拿个这个给那啊，啊这布和啊，买些嘛，这个瓜西啥的零啊，么哈里那布和啊家啊，这群人么和没下库服啊，他们他吃不当啊，啊这些个我啥块子没打很啊，啊做破化妆啊这些个啊，那蛋白啊，可么这个做化继续看看他们他妈的比慢啊。啊，这边我们也学过啊，阿姆萨那拉克木瓜的花啊，跟那那个学过，那个我学过那那亚木嘿，加上啊我，你说木瓜啊，吃藤子壳木和带花腐败啊，阿里巴个我木瓜的花那也学过啊。

0: 侬送过你来，你我是不啦？过你阿爷牛和那个你都会怕黑了，恐阿爷呀！在你唔听你铺地铺那个你干那个你阿好呢？过过你来牛，我是不啦？恁阿爷呀干那个你三爷，恁阿爸三爷来牛，让怕啥样？提话提啦，恁阿爷呀干那个你阿婆没发落这爷牛，阿好呢？过过你来牛，我是不啦？那在地铺那个呢，都会爬米了啊！也有过那个呢，俺那青年呢，青伢跟你老也有，我是不啦老也有，有过那个呢，半爬米了，木糖啊也有啊，也有都拍着呢，个铺里木伢嘞，你表那老也有嘞，有还养家那都拍那个呢，松铺个呢，人家啊也有都拍着他的那咯，和那个呢。把起来覆盖呢，不太面。哎呀，你得得那个呢嘛，摸好脚嘞，嘛搞好脚嘞，搞得好脚嘞，拍嘛呢嘛也牛。老也牛，有几个呢？哎呀，个呢几个啦？没老也牛，个呢打那开也吃咖嘞，比那嘛也牛。那个呢哎呀，你嘞，俺呢我拉呢，吃拉个呢的咕噜就拉顿就跑那个了，去嘛也牛。那个呢个呢打那我也嘛呢说。哎呀，这个老爷拉呢，我拉个呢，这个老婆他父他就来买呀，你你就来喝呐，我一毛都他妈。
1: 我啥么啥嘞？还来得米呀？喂！我起码家伙有阿妈嘞，我有米的嘞，我。我有钱，米做米，阿来天佑阿啦。

年有忙财忙农，乱了娘不念着不凶哎，乱财越多年路了还爹妈母高妈姑娘热闹哎，你只要咋给母我洗哎，你让爹爹咋没给不了多给母安的呀，这姑娘越母娘接着一起哎，

这要几斤？哎，老妈年糕，梨月年糕，梨呀！阿母我爹，明年糕梨了，我能娘，这么弄路在月台，路用月台。一能才有几毛钱，都写的心肠的，我能要了几毛才入哎。